0: 标。马立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

0: 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

0: 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名女性身亡，另有2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 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

0: 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

0: 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布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

0: 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 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

0: 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 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 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宪。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 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 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

0: 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六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五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五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 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

0: 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

0: 安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 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0月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0: 马立即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

0: 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2: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 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2: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2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 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2: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 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

0: 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即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

0: 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2: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2: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 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2: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 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 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

0: 能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 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

0: 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

0: 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十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2: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

0: 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

0: 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当地时间六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

0: 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

0: 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市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两名女性身亡，另有两名女性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天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

0: 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 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三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五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 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

0: 逝七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 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 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 以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 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 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

0: 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

0: 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 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

0: 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 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 以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一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

0: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 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

0: 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2: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

0: 与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 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 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

0: 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 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沙特大规模空袭也门首都，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沙特阿拉伯空袭，引发多起剧烈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说，空袭目标为萨那东北部地区。此外，萨那居民告诉新华社记者，市区接连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针对移动目标的打击仍在继续。5日，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 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 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

0: 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

0: 巴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 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曼·马哈茂德担任联盟首任秘书长，任期3年。三方还在声明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 胡塞武装称对艾布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 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 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 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 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当地时间10月6日。

0: 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 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0: 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

0: 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十二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

0: 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

0: 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

0: 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 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

0: 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 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

0: 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

0: 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比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 包括苏-57和苏-35S

0: 战斗机 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联军正使用部署在

0: 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

0: 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

0: 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异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 224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 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

0: 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即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 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马利基称，行动摧毁了武器库、装有爆炸物的船只储存设施以及海军水雷等目标，并挫败了一项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计划。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当地时间10月6日，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比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 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

0: 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 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伊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 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

0: 自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 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焦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 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

0: 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1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

0: 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

0: 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 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 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 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

0: 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 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 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
0: 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 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比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 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

0: 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扎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

0: 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 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

0: 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

0: 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

0: 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 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0: 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

0: 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六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五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五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当地时间六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

0: 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异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

0: 他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当地时间10月5日，

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 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六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五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五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万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

0: 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

0: 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

0: 三名队员中有二十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 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 602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即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 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 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 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

0: 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 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

0: 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 还应针

0: 为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俄军9月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万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 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 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

0: 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

0: 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乙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万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 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 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 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 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

0: 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乙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乙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 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 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

0: 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

0: 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 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六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 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

0: 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 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 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2: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2: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英国或将

0: 驻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以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

0: 制、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 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

0: 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三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宜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

0: 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随即

0: 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

0: 其源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 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 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

0: 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比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 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 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四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 以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六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五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五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 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 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

0: 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及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

0: 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2: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

0: 空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

0: 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 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2: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万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2: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2: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六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2: 当地时间六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五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五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3: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 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付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
2: 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0: 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 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付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 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 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沙土巴3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及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

0: 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

0: 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异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 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 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赴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

0: 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

0: 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

0: 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六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六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五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 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一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 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0: 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当地时间10月5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美国方面4日消息称，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决定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该基地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当地时间10月5日，记者获悉，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 以色列

0: 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选择直飞该附以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为。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

0: 已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布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布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 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
1: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 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 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

0: 触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1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 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 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 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

0: 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0: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

0: 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0: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当地时间6日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剧烈爆炸声。利雅得5日晚就曾传出过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5日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吉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
0: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 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 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0: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一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 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交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0: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
0: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0: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5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1: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 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0: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
0: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2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2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 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0: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两个机场、一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 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赛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 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

0: 站 Flight 224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
1: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
1: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

0: 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 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 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三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3周年。 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 1.1 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
1: 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焦夫省、萨达省。
1: 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伊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
0: 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
1: 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0: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 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十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六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利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 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

0: 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沙土巴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1: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扬其所谓的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造成超过200人伤亡，还打击了在焦夫省和马里卜省集结的敌军。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阿中伙伴关系紧密发展，阿尔及利亚独立青年报网站5日发表题为《新中国成立77周年，回望阿中两国深厚友谊》的文章。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77年来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并同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文章摘要如下，77年来，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等诸多重要事件，逐渐从积贫积弱的国家蜕变为全球重要力量。同时，中国的发展轨迹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发展命运紧密连结。非中合作论坛等机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非中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力量，助力非中团结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阿尔及利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阿拉伯国家，两国间的深厚友谊可以追溯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时期。1958年，中国成为首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2023年7月，阿总统特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两国伙伴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双方签署交通、科技、电信、能源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近年来，两国不断加强多领域合作，取得许多成果，包括阿尔及利亚遥感3号卫星成功发射，中企承建的东西高速公路成为阿国内交通运输大动脉等。阿尔及利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贸易往来，带动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有力推动阿现代化进程。人士10月7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马利基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 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交付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付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付省、萨达省。
2: 胡塞武装称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并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称，该武装打击了沙特阿拉伯2个机场、1处军事基地及多个营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官方通知称，在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来临之际，提醒海外以色列公民提高安全防范意识，以应对潜在的袭击风险和示威活动。通知称，相关安全评估显示，随着冲突爆发周年的临近，海外针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目标的袭击图谋风险有所上升，部分地区武装组织和极端势力将这一节点视为其开展活动的标志性时刻。通知为此向公众提出多项防范建议，包括避免前往约旦、卡塔尔、埃及等被以色列列入高风险旅行警告的国家和地区， 在人员密集场所尽量减少使用希伯来语，避免在社交网络上公开海外行程或上传涉及其安全部队服役经历的内容。此外，通知还呼吁海外公民远离各地的示威与集会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日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特朗普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对伊行动必须收尾了，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自2月28日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海上封锁、经济施压等，目前冲突仍在持续。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进行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1: 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2: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2: 当地时间10月7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当天在也门首都萨那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马利基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联军方面称， 此次行动实施时，相关设施正准备对沙特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五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海军部队在也门和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发动袭击的企图。马利基说，此次行动摧毁了胡塞武装的武器库以及存放爆炸物的设施。他表示，此次行动旨在保护曼德海峡航运安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两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二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弗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人士报道称，在9月30日迪拜航空客机发生空中未遂袭击事件期间，以军紧急出动战斗机并一度做好了击落这架客机的准备，即使机上载有150多名以色列人。目前，相关报道未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俄罗斯国防部10月6日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通报说，俄军击中了乌克兰敖德萨州一处弹药库、一处用于装卸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以及一艘为乌武装部队运载两用物资的干货船。此外，当地时间5日晚至6日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6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
0: 立陶宛议会就解禁部署核武器举行首轮表决。立陶宛议会6日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这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根据立陶宛议会公布的信息，这项宪法修正案内容是废除宪法第137条。宪法第137条规定，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这一条款实际上禁止了核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这意味着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就立陶宛上述动向，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日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1: 他同时就有关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2: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北约拟以无人机和 AI 应对可能的俄罗斯袭击。彭博社5日披露了北约的一份非机密文件，文件显示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正在制定一项名为胜利理论的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速击退俄罗斯可能对北约东翼发起的进攻。报道称，北约的这项战略计划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于10月12日在波兰公布。知情人士透露，文件旨在阐明北约将如何应对可能遭遇的领土入侵，重点是把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传统军力结合起来，同时向北约成员国展示增加国防开支背后的具体军事需求。
2: 古特雷斯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1: 沙特主导联军表示拦截导弹，胡塞武装声称击落侦察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联军正使用部署在也门首都萨那上空的侦察系统追踪和打击导弹发射平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胡塞武装在也门交夫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的无人侦察机。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远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6日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兰省、交夫省、萨达省。
2: 美军一架海鹰直升机在红海上空发出紧急代码， MH-602 海鹰直升机。据飞行数据追踪网站 Flightradar24 的信息显示，当地时间10月6日凌晨，美国海军一架 MH-602 海鹰直升机在沙特阿拉伯附近红海上空飞行时宣布紧急状态，并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随后这架直升机从公开的飞行追踪系统中消失，目前尚未确认引发紧急状态的原因。追踪数据显示，直升机在宣布紧急状态时高度约为475英尺，随后其显示高度降至零，追踪信号中断。美国海军尚未确认该直升机的状态。据悉，飞行器也可能因为信号覆盖有限或机组人员关闭了应答机而从飞行追踪网站上消失。据了解， MH-62 是一款军用直升机，设计用于从舰艇和岸上基地起降。 MH-62 直升机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反潜、监视、作战和搜救。 若以色列关闭英领事馆，英或将驱逐以外交官。英国媒体六日报道，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

0: 日表示，土方目前没有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的计划。土耳其报当天早些时候报道，土耳其在沙特设立军事基地是麦加防务联盟框架内讨论的议题。不过，那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告诉俄新社记者，这件事不在议程中。俄新社报道，另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6日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方军队的行动都需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土方尚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毙伤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逾200人。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6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季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造成对方200多人伤亡。声明说，这一伤亡规模在近期交战中前所未有。胡塞武装还袭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东部以及临近产油省马里卜省东部的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声明还说，有关政府军在也门西海岸大范围推进的报道有所夸大。胡塞武装正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继续对政府军展开军事行动。萨雷亚当天还公布了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6日告诉新华社记者，截至6日，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也门政府军5日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此前，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
0: 如果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驱逐英国外交官，作为报复，英国将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及其家属。9月8日，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建行动和犹太人定居者暴力行为正破坏两国方案前景。12国表示，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针对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将实施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俄军9月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俄罗斯国防部6日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包括苏-57和苏-35S 战斗机、T-90M、T-80BVM 和T-72B3M 主战坦克。俄国防部表示，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
1: 当地时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表声明，纪念阿克萨洪水行动爆发三周年。声明重申，武装抵抗是一方结束占领、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合法途径。在停火协议执行方面，声明重申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抵抗派别将致力于履行相关停火协议，并正与斡旋方合作以推动协议落实。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协议并加剧人道主义危机，同时要求美国及相关斡旋方切实履行监督职责，迫使以方遵守承诺，从而实现全面结束冲突、全面撤军、实施人道救援及加沙重建的目标。
0: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声明称，这起事件是韩国军方为了将朝鲜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抹黑成军事侵犯，并把事故责任转嫁给朝鲜的阴谋。朝鲜将以更加坚决和果敢的方式保障南部边境安全。韩国陆军第25师9月21日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日举行记者会，公布事件最终调查结果，称爆炸由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南侧埋设的反步兵地雷导致，要求朝方道歉和立即清除相关地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0月6日发表声明，宣称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计划在7日即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发动袭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全面提升戒备状态。 卡茨当天在一份官方声明中坚称，以军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并且除了正在

0: 型的强力行动之外，还应针对任何情报或预警采取果断行动，以挫败任何威胁。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日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千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声明指出，以军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加沙地带卫生部门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
1: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月5日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说，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他说，必须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
0: 当地时间10月6日，伊朗情报部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行动中，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军事、炸弹制造及暗杀等训练，其潜入伊朗意图制造破坏与动荡。
2: 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数据来自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这是五角大楼首次就这一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和设施损失情况进行正式通报，涵盖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至6月30日期间美国遭受的损失。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五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
1: 当地时间7日，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警方已对以色列交通部两名负责民航安全的高级官员展开调查，原因涉嫌利益冲突及民航安全监管疏漏。有消息称，被调查的两名官员为交通部航空安全行动中心负责人德维尔·鲁宾斯坦和交通部安全负责人阿夫里科恩。此前，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曾发生一起袭击飞行员事件，暴露了相关安全疏漏。初步调查显示，鲁宾斯坦在长期担任航空安全行动负责人并负责审批外国航空公司入境安全许可期间，涉嫌以私人身份为迪拜航空、阿联酋航空等多家承运商提供有偿的咨询与培训工作，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另一名涉案官员科恩则涉嫌在履行交通部职务的同时，在海外机场兼职担任商业航空公司的安全人员。目前，以色列警方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正对该起民航安全疏漏及官员合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5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

0: 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韩国考虑废除金牌免兵役制度。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10月6日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在3日举行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足球决赛中，韩国队1-0击败日本队夺得金牌。根据韩国相关规定，23名队员中有20人获得兵役豁免资格，即以基础军事训练和社区服务替代服兵役。部分队员获胜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与金牌或奖杯相比，他们更关注能否免兵役，引发韩国公众强烈不满和对兵役豁免制度公平性的争议。
0: 英国或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外交官。9月8日，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当天晚些时候，以方要求英国在30天内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撤离英国外交人员。报道称，以色列给英国设定的30天期限将于10月8日到期，届时约30名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将受到影响，其家属也将受到影响。报道还称，如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被关闭，英国很可能采取对等措施，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中数量相当的以色列外交官。目前，英国和以色列外交部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发表讲话，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当地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特朗普在讲话中说，新造船厂将建造下一代美国潜艇，制造包括无人潜航器、鱼雷发射管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关键部件。特朗普还说，该项目将在马里兰州创造超过3100个就业岗位，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带动1.1万个就业岗位。根据美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消息，该造船厂预计将成为美国同类设施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将由美军工企业安杜里尔工业公司负责建设与运营。该公司将为此投资37亿美元，而美海军将投入29亿美元。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无人机精确命中目标，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该组织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受美伊冲突持续影响，全球石油库存恢复可能需要长达2年，若战事延续，原油供应紧张可能进一步加剧。纳塞尔还指出，自2月底美伊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累计减少近30亿桶，为弥补这一缺口，市场已从库存中释放约10亿桶石油储备。纳塞尔认为，动用储备只能为各经济体争取一些时间，无法解决供需失衡。
0: 当地时间6日，总台记者获悉，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加沙城及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等多地发动空袭与炮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6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表示，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